0: 气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彤。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泗水县税务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国家税务总局泗水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翔。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对我县的税务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反映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直接与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321123-4231711，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泗水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翔。你好，李局长，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广大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县税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县税务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对于大家的提问，我和我的同事将认真负责地给予解答。
2: 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泗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局长、办税服务厅主任乔立强，税政一股股长韩建彤，税政二股股长孔维明，税政三股股长刘晨阳，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股长吴楠，也欢迎你们做客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今年年初，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聚力攻坚十项重点任务的思路布局，动员全县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抓产业、上项目和谋发展上。那么李局长，咱们税务部门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举措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县税务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和四局党委决策部署，锚定走在前、勇争先、攻坚克难、奋力争先，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较好成效，一是组织收入量稳自升，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传统支柱税源下滑等困难挑战，深化运用全员、全力、全局、全面、全年抓收入的工作机制，践行四个结合工作思路，即与强基工程工作推进方案相结合，与上级推荐的典型案例相结合，与一户式风险分析相结合，与泗水税源实际相结合，依法依规依税源征税收费，同时深化落实组织收入责任共担机制，先后开展税费收入我共担、辖区税源我了解等专题活动，勾勒出

0: 树清、方向明、措思思的工作蓝图，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二是惠企利民，成效显著，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落实落细春雨润苗各项举措，同步开展税收宣传月、中小企业服务月系列活动，推动税费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累计落实支持制造业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1.39亿元，覆盖纳税人4.78万户。次，加力推动智慧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大力推广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目前已实现16类60项资料线上提交，累计开展在线征纳互动13000余次，线上业务办理7000余次，得到纳税人、缴费人的广泛好评。三是税收次序更加规范，始终秉持法治公平就是最优的营商环境、最好的税收支持这一理念，一以贯之加强税收监管，规范税收执法，以高水平的合规管理维护良好的经济税收次序，深入纠治行业涉税乱象，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协作，凝聚风险联防联控工作合力，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广泛开展税法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6进活动，累计覆盖受众达1.3万人次，持续引导社会公众和经营主体强化税法遵从意识。四是征管改革稳步推进，在县领导关怀推动下，建立健全税费公制工作机制，与22个县直部门实现信息互通、业务协同、高效联动、协税互税的氛围日益浓厚，深入推进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创新推出以证控票、以亩产、以亩定、以亩定产定销等监管举措，持续提升征管效能、服务质效和风险防控能力。五是队伍建设走深走实，打造我的业务我来讲干部培养平台，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比武，推动干部素养持续提升，干部活力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持续高涨，干部职工积极投身为爱妈妈项目，主动认领微心愿，踊跃开展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展现社会干税务干部社会责任与良好形象。今年以来，县局先后荣获全市税务系统绩效优秀单位、支持市水发展考核优秀整次、全县绩效考核集体三等功等荣誉。
1: 嗯，好的，感谢李局长的介绍。税费便民服务呢，一直是群众关心的热点，眼下办税服务厅也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能否为大家介绍一下现阶段相关工作的一个推进情况和成效呢？
0: 好的，主持人，县税务局牢固树立以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紧扣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目标，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推动热点诉求实时感知，服务质量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具体情况请我们第一税务分局局长乔立强同志介绍一下。
1: 嗯，
2: 好的，李局长。主持人，今年以来我们聚焦纳税人、缴费人的急难愁盼，从3个方面发力，全力提升服务质效。一是征纳互动云端搭桥，我们深入推进办税服务厅数字化转型，以征纳互动服务平台为核心载体，组建及辅导办理一体化、流转处理集约化、税费服务场景化的懂业务、能操作、会讲解的征纳互动团队，实现共性问题在咨询环节解决，个性问题手把手团队协助解决，为纳税人提供办中能问、问中能办、问办协同的全新办税体验。二是税费争议多方化解，设立及咨询、辅导、争议调解、简易诉求处理于一体的办税服务厅一家工作室，针对房产、社保、发票开具等方面的高频问题，制定7大类调解方案，定期召开调解分析会，梳理共性问题，实现解决一个规范一类的治理效果。三是宣传辅导精准滴灌，聚焦第35个全国税收宣传月税收法治公平的主题。

0: 结合特色农业、赏花卉、节庆活动、健康食品产业、文创非遗等泗水县域特色，开展税费优惠政策和税法宣传辅导活动，全力服务春耕生产，组建春风助农服务队，深入涉农企业及合作社，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防风险，以税力量为春耕春产保驾护航。
1: 嗯，那刚才在李局长的介绍和您的介绍当中呢，都提到了征纳互动，那能不能再请您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什么是征纳互动呢？
0: 好的，征纳互动是我们依托电子税务局打造的云端办税窗口，也是推动办税服务厅职能转型、实现问办协同、远程帮办、全程互动的核心服务渠道，支持文字、图片、屏幕共享、5G 可视化视频等多种沟通方式，7x24小时提供智能服务，工作时段配备税务骨干人工对接，目前可办理、可辅导的业务覆盖日常办税的全场景。
1: 嗯，那当前呢，各类新兴产业不断发展，针对此类产业有没有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呢？李局长，
2: 这个问题是新兴产业从业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为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国家配套出台了多项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税惠政策，全方位扶持新的业态企业发展。具体内容，请税政二股孔维明同志回答。
1: 嗯，
3: 好的，李局长、主持人，针对新兴产业，国家出台了多种税收优惠政策，仅企业所得税方面就有税率减免、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方式。税率减免类型优惠包括呢，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还有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对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如果是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免征年限则延长到了自获利年度起的第一年至第五年，且接续年度均可以按照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还有新兴产业多有涉及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至2023年1月1日起，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对于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在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则提高到了120%；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20%在税前摊销。
1: 嗯，那当前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工作将于6月30日结束，那其中专项附加扣除能够有效减轻群众税负，但填报的时候呢，还是会遇到一些疑问，那您能为大家解读一下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吗？
3: 好的，目前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呢共有7项，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各项均有明确的扣除标准。比如子女教育、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按照每一个子女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住房贷款利息，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赡养老人呢，独生子女则是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独生子女则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专项附加扣除在填报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一是信息填报错误，纳税人可随时通过个税 APP 修改更正，未确认的扣除也可以在汇算期间补充填报；二是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享受

0: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只能二选一。三是大病医疗扣除，需在医保目录范围内个人自付累计超过15000元的部分，在80000元限额内据实扣除，按照医疗费用结算单时间确认扣除年度。四是往年已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且信息无变化的呢，纳税人可以在每年的12月份登录个税 APP 一键代入。代入到下一年度则无需重新填报，税务部门会持续做好辅导，帮助纳税人精准享受扣除政策。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2: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彤。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四水县税务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四水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翔。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四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局长、办税服务厅主任乔立强，税政一股股长韩建彤，税政二股股长孔维明，税政三股股长刘晨阳，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股长吴楠。如果您在关注节目的过程中对涉及县税务局的相关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有什么想要咨询反映的问题，欢迎您积极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直接与上线嘉宾进行交流。那增值税呢，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和我们企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都息息相关。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正式施行，这次政策有哪些主要的变化和亮点？李局长能给我们听众朋友重点解读一下吗？
4: 好的，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一步，既全面平移现行有效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又通过法制化升级优化税制结构，破解征管难题，为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减负赋能。政策的具体变化，请税政一股韩建彤同志解答一下。
5: 好的，李局长、主持人，本次增值税法主要有6个方面的政策变化。一是税制框架法制化，以法律形式固化现行13%、9%、6%三档基本税率，保持税负水平总体平稳，同时统一简易计税征收率为3%，取消原5%特殊征收率，简化税制。二是计税规则得到优化，大幅精简视同销售情形，仅保留核心3类场景，明确混合销售按单笔交易主要业务确定税率，解决实务争议，规范价外费用进项抵扣范围，减少政策模糊地带。三是小规模纳税人权益法定化，以法律明确年销售额500万元为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划分标准，延续月销售额小于10万元、季度销售额30万元免税、3%征收率减1%等优惠，保障小微主体发展。

0: 是有抵退税制度常态化，明确当期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的，纳税人可自主选择结转下期抵扣或申请退还，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助力企业盘活资金。五是征管机制现代化升级，首次以法律明确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同等法律效力，建立多部门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强化以数字税，同时简化申报流程，优化纳税服务，提升征管效能。六是优惠政策衔接规范，对现行长期有效、阶段性延续的税收优惠进行系统梳理，以法律授权形式明确优惠延期机制，确保政策平稳过渡，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1: 那随着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正式施行，有关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相关事项呢，受到纳税人的广泛关注。那请问在一般纳税人登记有关征管事项方面，今年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0: 国家税务总局2026年第二号公告对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规定。一、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增值税法规定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除两类特殊情形外，应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两类特殊情形分别是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要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非企业单位以及自然人。另外，其他应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情形，按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行。二、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三、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12个月或4个季度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经营期是指在纳税人存续期内的连续经营期间，含未取得销售收入的月份或季度，纳税人偶然发生的销售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的销售额，不计入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的计算。纳税人因自行补正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补查等调整的销售额，应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计入对应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四、纳税人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手续，并如实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纳税人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五、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自调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手续。其他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在超过规定标准的次月申报纳税期限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手续。六、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日。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一般纳税人生效日期为办理登记的当期一日。七、对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已按小规模纳税人申报增值税的，纳税人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一般纳税人生效日期起已经取得但未确定用途的增值税扣税凭证，逐期进行抵扣用途确认。八、纳税人未按本公告第五条规定期限办理相关手续的，自规定期限结束后5个工作日起按一般纳税人管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按本公告第六条规定确定。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了解到呢，大家对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呢比较关注啊，能不能请您继续简要的介绍一下呢？
0: 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自出台以来，汇集了广大购车消费者，购置日期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

0: 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1.5万元。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新能源汽车，包括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基础要求的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
1: 嗯，住房问题呢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很多市民群众对房产交易环节、契税政策不是很了解。那李局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行的有关政策？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税政三股刘晨阳同志回答。
1: 嗯，
3: 好的，李局长。主持人，为了加大住房交易环节契税优惠力度，积极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那自2024年12月1日起呢，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仅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仅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下的，仅按1%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仅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举个例子，如果您的房子是2024年12月1日前购买且未缴纳契税，只要满足规定的家庭住房套数和面积条件，现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就可以适用相应的优惠税率来缴纳契税。
1: 嗯，那今年税务总局发布了新的土地增值税公告，那么关于土地增值税预征申报时间有什么新的要求吗？
3: 好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3号公告规定，纳税人应当自房地产开发项目首张预售许可证书的发证当日起，按期申报预缴土地增值税。若取得预售收入时间早于发证时间的，应当自取得首笔预售收入的当日起，按期申报预缴土地增值税。纳税人自税务机关受理清算申报时的前一预征税款所属期终了之日起，停止申报预缴土地增值税。例如，甲公司开发的某房地产项目，在2026年2月1日取得首张预售许可证并开始预售，那当地规定按月预缴土地增值税，那么甲公司应当在2026年3月份的征期申报预缴税款所属期为2026年2月的土地增值税。但如果甲公司于2026年1月已经取得预收款，那则应当在2月份的征期申报预缴税款所属期为2026年1月的土地增值税。那在具体的清算业务当中呢，例如甲公司某项目是2026年4月1日前达到清算条件，那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清算申报资料，主管税务机关于5月8日受理，那么甲公司2026年5月起预售取得的收入就不再办理预征申报，待清算审核后办理尾盘申报。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社保费呢，连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是咱们税务部门服务民生、助力发展的重要抓手。而缴费工资是社保费缴纳的依据，那缴费工资应该怎样填报，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李局长。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吴楠同志回答。
1: 嗯，
4: 好的，李局长，主持人。用人单位在填报缴费工资时，应按照职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在税务系统据实申报缴费工资。税务信息系统会根据填报的缴费工资，以本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和60%作为上下限，自动保底封顶，确定职工缴费基数，并自动生成用人单位本期应申报费款。年度缴费工资申报期限为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在一个社保年度内申报的缴费工资原则上不允许调整，所以用人单位需根据准确去据实准确填报。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同一职工各险种的缴费基数应保持一致。
1: 随着当前平台经济的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新业态人员已经成为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部分人群区别于单位职工该如何缴费呢？你能继续介绍一下吗？
4: 嗯，好的。为了让新业态人员少跑腿、办好事、好办事，我们推出了线上渠道为主、线下缴费为辅的缴费服务，不断满足缴费人个性化的缴。

0: 需求。缴费人在人社医保部门办理灵活就业参保登记后，微信搜索山东税务社保费交纳小程序，或关注山东税务公众号，点击专题专栏，实名后选择灵活就业模块，即可自主申报养老医疗交费，也可以在支付宝市民中心爱山东 APP 社保费交纳模块进行办理，或者你也可以持身份证等证件到县为民服务中心税务征收窗口进行缴费。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李局长一行做客正风好风热线节目。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公共资源服务中心，同样期待您的积极参与。主持人徐晓彤，导播肖宇、孔科，摄像张琳，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了解更多节目，欢迎您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会。
2: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鹧沟镇小小木耳撑起富民产业伞，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视察全县气象工作，县妇联三个聚焦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鹧沟镇岔河村种植基地生机盎然，连片菌棒整齐排布，温润空气里菌香氤氲，黝黑油亮肥厚紧实的木耳缀满菌棒，在日光下熠熠生辉，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村民增收、乡村宜居的和美乡村新画卷。田间地头里，村民们穿梭垄间，娴熟采摘成熟木耳，忙碌的身影成为乡村最鲜活的景致。以前在外打工，常年顾不上家里，如今在家门口务工，时间灵活，既能照顾家庭、接送孩子，每天还能稳定增收180元，日子越来越有奔头。村民张大姐一边采摘木耳，一边笑着说：“该基地常年吸纳90余名村民就地就业，主体为村内留守妇女和中年劳动力，稳稳的家门口就业渠道，切实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采摘、晾晒、待售，小小的木耳形成了完整的出加工链条。”在基地晾晒区，新鲜采摘的木耳均匀铺洒晾晒，经自然风干后，品相黑亮，肉质厚实，品质上乘，凭借优良口感和扎实品质赢得市场广泛认可。我们的木耳生态种植，口感纯正，每到丰产季，各地客商都会主动上门订购。基地种植户孔清丽介绍，优质的产品品质让岔河木耳站稳了市场口碑。小木耳长成大产业，背后是科学化、规模化的发展赋能。近年来，岔河村立足本土气候、土壤等自然资源优势，深耕木耳特色富民产业，摒弃零散粗放的传统种植模式，走出一条规模化、标准化、技术化的提质增效之路。村里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管护体系，引入精细化、科学化田间管理技术，全方位提升木耳品质与产量。目前全村木耳种植面积达100余亩，基地年均产量可达8万斤，累计带动村民增收近100万元，真正实现了小木耳撬动大收益。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留住了乡村人气，吸引青年人才回流创业就业。90后村民孔晓曾常年在外务工，2年前返乡投身木耳种植产业，在基地免费技术帮扶和稳定销路保障下，快速成长为种植能手，在家乡干产业有技术、有前景、有保障，比在外漂泊更踏实。孔晓的心声道出了返乡青年的共同期许。如今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扎根乡土，成为特色产业发展的新生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岔河村木耳产业的蝶变，是鹧沟镇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鹧沟镇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摒弃同质化产业发展模式，深挖乡土资源禀赋，聚焦特色优势农业，持续培育富民支柱产业。通过推动特色农业从零散经营向抱团发展，传统种养向科技赋能转变，打通产业提质、村民增收、乡村增效的良性发展闭环。方寸军棒孕育丰收希望，特色产业铺就振兴坦途。下一步，鹧沟镇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赛道，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提升产业能级，让更多乡村小产业绽放富民大光彩，持续拓宽乡村振兴、群众共富的幸福之路。本台消息，近日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全县气象工作开展专题视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业与农村委主任委员陈国栋出席并讲话。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及工作室负责同志

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气象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杨柳甘薯农田小气候站气象局工作现场。座谈会上，听取了县气象局关于全县气象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刘桂彤对气象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做了介绍，陈国栋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县气象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目标，统筹推进基础建设、服务赋能、法治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气象支撑。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气象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不断增强抓好气象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切实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要深化服务赋能，紧紧围绕泗水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做深做实气象加文章，努力在防汛抗旱、森林防火、农业生产、文旅融合、城市建设等领域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人才支撑，优化队伍结构，加大紧缺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建立人才梯度培育机制，开展针对性业务培训，加快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着力锻造出高素质专业化的气象队伍。要健全气象灾害防御联动机制，深化气象与农业、水务、应急、文旅等部门单位的对接交流，强化信息共享与应急响应协同，确保关键时刻叫得应、连得通、转得快，不断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本台消息，县妇联顺应新形势，深耕新媒体阵地，以微信公众号为核心，打造线上服务平台，扎实开展思想引领、宣传引导、便民服务、诉求化解等工作，让网上群众路线走深走实，在云端架起一座暖心的巾帼连心桥。聚焦阵地搭建，筑牢线上服务坚实根基，县妇联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将泗水妇联微信公众号打造为集理论宣讲、政策解读、便民服务、互动答疑于一体的综合线上主阵地，构建起线上全覆盖、服务零距离的工作新格局，同时精心培育四盼花开、巾帼四延宣讲品牌，搭建以赛选骨干、以展树品牌、以进扩覆盖、以容拓场景四维宣讲体系，常态化开展巾帼大宣讲活动，累计150余场次，线上线下受众达1.2万余人次，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深入广大妇女群众心中，聚焦内容提质，凝聚巾帼奋进强大力量。围绕宣传引领工作，县妇联深挖本土优秀女性事迹，开设身边她故事特色专栏，走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创新创业、家风建设等一线，通过文字纪实、人物专访等形式，讲述各行各业女性孝老爱亲、实干创业、坚守奉献的动人故事，持续传播巾帼正能量。此外，妇联创新传播形式，策划拍摄花开时节主题微视频，以繁花育新时代女性，生动展现青年女性逐梦前行、中年女性担当作为、老年女性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诠释不同年龄段女性的时代价值。作品聚焦全县女性在产业发展、公益服务、家庭建设中的亮眼表现，传递女性一生皆可绽放的理念，在本地网络平台收获广泛传播。聚焦实干赋能，提升网络治理服务实效，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推动网络宣传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服务，依托官方公众号常态化推送妇女权益保护、家庭教育、惠民政策、法律常识等内容，及时回应群众线上咨询，积极举办巾帼好品线上展销活动，助力女性创业者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品牌。依托爱心妈妈蓄力行动、春雷行动，开展线上线下募捐活动，累计筹集善款7万余元，帮扶县域困境儿童70余人，为特殊群体送去温暖，同时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安排专人梳理平台留言与私信，联动12338妇女维权热线及各镇街道妇联，建立线上收集、线下处置、闭环反馈工作机制。

0: 累计解决妇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40余个，切实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8至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任威，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各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避嫌节约，反对浪费，不讲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

0: 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得太多。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想要变美，真的要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后可能会快速获得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这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身体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3到4克的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后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糖原快速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也会随之反弹。即便如此，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对比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粗糙、暗沉。此外，无论是减肥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及运动，多种良性习惯的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带来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归因为碳水摄入的减少。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来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 DGI 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持续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如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豆、绿豆等豆类，土豆、山药等升糖较慢的食物。那么长期断碳水或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只看到短期断碳的变美现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力气、气色差，而是会损伤心血管、损伤大脑功能，还会伴随着情绪低落、脱发、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要想身体好，要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拒绝盲目跟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3: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4: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5: 怎么有危险了了？
4: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5: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4: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6: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0: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校园伴你行。
1: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2: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3: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4: 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
5: 四季如画。
6: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7: 升上了蓝天。
8: 祖国你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

0: 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

0: 我只舍得吃2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

0: 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的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接

0: 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

0: 沉，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1: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0: 因为我太自私。
1: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每周一歌。
1: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得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

0: 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他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他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他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他身上，甚至还躲过他。这些你觉得他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 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她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她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

0: 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屈辱和愤怒，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他想，要是母亲还活着，他肯定会像母狼一样跟几个强盗厮打，母亲尖利的嗓门会刺穿强盗们的耳膜，

0: 史丽华整夜辗转反侧，窗外的月光如烟似雾，她却仿佛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鹅毛一般的雪片簌簌飘落，纷纷扬扬地覆盖了那个静谧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史丽华听到了村子北边的四河岸边传出了轰隆轰隆的声音。村街上有人在喊，快去看看吧，那群强盗去农田里挖沙啦！史丽华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扒着窗户朝外看，一辆接一辆的重型卡车从窗外的村街上驶过，震颤的整个房屋都在抖动。之重的车轮碾在街面上，就像大型动物挣扎在原始森林的泥沼里。车厢里的冒尖的沙子洒在村街上，闪着金子一样的光亮。史丽华攥紧拳头，她的太阳穴咚咚跳动，随时就要炸裂。院子里的公鸡亮开嗓门叫了起来，黑狗也跟着汪汪的狂吠，似乎也在控诉着愤怒。史丽华穿衣下床，登上运动鞋，拉开木门，看到父亲已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石德义纹丝不动，像是坐在沙发里一夜没挪身。史丽华喊了一声，爸，你听到没？杜小光到农田里挖沙了，他欺人太甚。石德义转过脸，史丽华吃了一惊，父亲现在鼻青眼肿，整个脸庞像是一个被踢坏的皮球，青紫色的淤血布满整个脸颊，一把看不见的刀插在了史丽华的胸窝里，疼痛和愤怒让他浑身战栗。爸，我带你去医院看伤吧，爸，咱们报警，让警察来赶走这群强盗。史德一摇头，伸手拿着桌子上的那一摞钱，转身塞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起身穿上棉袄说，
1: 我不能让他们祸害咱村。
0: 他推开屋门，奔到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跟前，偏腿上车，拧开钥匙，启动马达，转动车把，要加油门朝大门外骑出去。史丽华从屋里奔出来，抓住了摩托车的后座，跨上去说，上阵还需父子兵。史德义咧嘴笑了笑，加大油门，摩托车轰隆一声窜到了村街上，迎着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朝村北的四河岸边奔过去。杜小光在村北的四河岸边挖沙已有两个多月，每天要从岸边拉走20多车沙子，那些挖掘机挖开了上千年的河滩，青草被连根拔起，黑水泛起，淤泥瘫软，绵延4000多米的河滩变成了一条被抛开了5脏6腑的鱼。河床里的沙子形成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沙子就像人身上的肺，它可以过滤河水，防止河水泄漏。在谢仙村的人眼里，这条河就像他在，却被这群恶龙给搅烂了。他们把四河的鱼虾给杀死了，他们把河里的水在，却被这群恶龙给搅烂了。他们把四河的鱼虾给杀死了，他们把河里的水给泄透了。没有了水的河，还叫什么河呢？挖掘机挖光了河滩上的沙子，又开进了河床里，掏完河床底下的沙子。这条流淌了上千年的四河，原本与世无争，没想到突然被搅乱破坏，污水横流，暴死的鱼虾，烂根的草木，让四河臭气熏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河床里的水很快就消失，裸露出白惨惨的石头，变得满目疮痍。村民们默默流泪，敢怒却不敢言。他们知道被骗了，可是他们到底是被谁骗了呢？之前说好的是整治河滩，改善河岸环境，为什么成了这种血淋淋的样子？村里的人去找石德义责问，作为咱村的带头人，为什么要答应他们来破坏大河？咱们对不起祖宗先人，咱们对不起后代子孙。石德义面对村民的责问，低头闭着嘴巴不吱声。当初石德义听从上级的通知，答应让杜小光来村里整治四

0: 像一张美丽的脸被人劈头一刀砍下去，血淋淋的伤口让人心疼，让人恐惧不安。石德义多次去阻拦杜晓光，让他停止挖沙。杜晓光说，这是上级政府的决定，他只是作为施工方依照规划来施工。石德义不知道上级是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上级部门负责这件事。石德义得不到清晰的答案，就接连去镇上和县里反映这件事儿。他第三次去找上级回村的路上，杜晓光开着一辆越野车和几个小兄弟在半路上堵住了他。杜晓光伸出戴着金戒指的手指头指着石德义说，
1: 兄弟们，走，咱们带着老石叔找个地方喝茶。
0: 不容石德义拒绝，便连拉带扯地把石德义推上了车。车门关闭，坐在后座上的石德义说，
2: 不用喝茶，你有话直说吧。
0: 并排坐在他身旁的杜晓光掏出一个像砖头一样的手机，对石德义晃了晃。
1: 老实说，你想找的上级都在我的手机里，我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你不信的话，咱现在当面可以试试，他们是听你的话，还是听我的。
0: 石德义喘着粗气没吱声。杜晓光说，
1: 老实说，你也知道啊，现在城市开发建设，大片盖高楼，盖楼就需要沙子啊。我拉走河里的沙子也是支援城市建设，咱明人不说暗话，以后我每车沙子给你100块钱的提成，一天你可以得到2000块钱。等沙子拉完了，我再送你一辆小车开，你觉得这个交易划算吗？
2: 石德义说，我是这河滩上的一棵草，离开这里我就活不了，我不要小车。你把俺村河滩上的沙子拉走了，河也干了，这是坑祖宗、坏后代子孙、丧八辈子良心的事儿，你不觉得亏心吗？你再这么破坏下去，俺村的人就要找你闹腾了。
0: 杜晓光摘下墨镜，用手擦了擦又戴上，低声说，
1: 你再想想吧，我这两天去你家里喝碗茶。
0: 石德义推开车门下车，骑上摩托车，扭头对坐在车里的杜晓光说，
1: 我有个外号叫石匠，你不信的话就打听打听，问问别人为啥这么喊我。
0: 杜晓光探头问，石匠吗？
2: 石德义说，
1: 讲脾气的讲。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腊月的寒风灌满了整个村街，随着摩托车的轰叫声扑打在脸上，玻璃碴子一样割得脸皮生疼。施丽华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双手箍着父亲的腰，摩托车在路面上颠簸起伏，他从阵阵寒风里闻到父亲身上的阿杂气息，还有一股干燥的血腥味儿。从家到村北的四河岸边，不过5-6分，挖掘机在河滩里卖力地摆动着长臂，从河滩上挖出沙子，伸缩着长臂把沙子。挖掘机在河滩里卖力地摆动着长臂，从河滩上挖出沙子，伸缩着长臂把沙子倒进自卸车里。经过这2个月的挖掘，杜晓光他们已掏空了河滩岸边和河床底下的沙子，他们正把挖掘机转移到河滩上方的田地里，把那些覆盖着土层的田地挖开，挖掘土层下面的沙层。这片花费了3年才改造完的农田，这片种了89年的花生地，
1: 村民们的汗

和梦想都在这片土地里，这是全村人的宝藏之地，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如今却要被流氓以杀鸡取卵的方式破坏。村民们被愤怒和恐惧逼得眼睛通红。自从杜晓光准备开挖这片土地时，村里人就轮流来到这里监看强盗们的掠夺，挖掘机进一步，他们退一步，一直退到农田的地垄跟前。他们忍无可忍了，今天一大早就集合来到了岸上的农田里，准备以肉身阻挡侵犯。村民们站在地垄上，手拉手站成了一排，怒目直视着挖掘机。他们听到了摩托车的突突声，就像听到战马奋蹄疾行。他们期待能够征伐邪恶的大将军到来。石德仪从摩托车上下来，在人群里寻找杜晓光。清晨的阳光落在积雪的河滩上，随着寒风飘荡盘旋。石德仪看到了那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把提着的黑色塑料袋撕开，掏出那些钱抛给杜晓光，转身逼近了挖掘机，挥手怒喊：你要是铲一下耕地，我就和你拼命。杜晓光冷笑一声，挥手指示坐在挖掘机上的司机开动机器。轰隆声再次响起，挖掘机伸长了铁臂，把锋利的铁铲挖进了土里，土地发出嘶嘶的痛楚声，土沫像冬眠的蚂蚁簌簌抖落。铁铲挖开了土层，露出了黄澄澄的沙子，那些沙子就像无数个祖辈人的眼睛，悲伤又无奈地面对着铁铲。沙层被铁铲搅动起来，装在了铁铲里，顺着挖掘机的长臂倒进了自卸车的车厢里。村民们惊叫起来，他们怒骂哭泣，紧紧盯着石德义，像是在等待他发号施令，随时准备扑到挖掘机上，将挖掘机推倒砸烂。石德义快步奔到挖掘机的铁铲下面，仰头看着铁铲的锋利钢齿，怒声喊：有本事就把铁铲砸下来。司机举着铁铲在石德义的头顶上不知所措。杜晓光的脸色煞白，皮肉扭曲，哆嗦着嘴巴说：你别逼我，大不了我再花50000块钱让你闭嘴。杜晓光的这句话让众人瞬间想起了一个前不久发生的残酷事实。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村里石姓人家的一个少年被从河滩上运沙的重型卡车撞倒在村外的路上，左腿骨折，自行车被撞得稀烂。肇事司机顶替杜晓光的罪责，以交通事故赔偿了石姓少年家50000块钱。事后在村里放出风，以后谁再干扰我拉沙，就再拿50000块钱给你们。村人们宁愿相信是卡车司机操作失误，也不愿意相信杜晓光会因为赚钱而丧失人性。此时杜晓光再次叫嚣说出这句话，把村民们惊醒。他们叫喊着爬上挖掘机驾驶台，把司机拽下来，挥手砸，抬手踹。挖掘机在众人的怒吼中震颤，卡车司机们抱头逃窜，杜晓光和他的帮手们钻进越野车里，在人群的包围里如过街老鼠一样团团乱转，车子呜呜哀鸣着窜出河滩，众人欢呼鼓掌。石丽华在人群外仰脸看着石德义，阳光落在他鼻青脸肿的脸上，显出了冰一样的光。在杜晓光以非法采矿罪被判处3年徒刑的春末夏初，石德义带着脸上还没消除的伤痕，开始在四河岸边修复被破坏了的土地。那时村里大多数的青壮年男女离开了村庄，成群结队地去城市务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他们肩扛手提，用最原始的农具修复土地。村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重复上一辈人做过的事情，只不过上一辈人是在厚厚的沙子上覆盖土层，那时候河岸边的沙子多得让他们发愁，他们担心太多的沙子会侵占种植粮食的耕地。
他们现在发愁的

0: 没有了沙子的土地如何还原成之前的模样。他们修复土地的过程很缓慢，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精疲力尽的村民们才勉强在裸露的石头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土。他们忐忑不安地把脚丫踩在土层上，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沮丧。被修复的土地贫瘠不堪，坚硬的就像一张铁皮，已经不适合再种植用来让他们填充肚皮的粮食。石德义和村民们赤着脚丫蹲坐在地垄旁，对着空旷的土地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石德义说，咱们试试在这片地上种桃树行不？桃树耐旱，好养活，三四年就能结出桃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我是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市委分中心党组书记朱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沟镇小小木耳撑起富民产业伞，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视察全县气象工作，县妇联三个聚焦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浙沟镇岔河村种植基地生机盎然，连片菌棒整齐排布，温润空气里菌香氤氲，黝黑油亮肥厚紧实的木耳缀满菌棒，在日光下熠熠生辉，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村民增收、乡村宜居的和美乡村新画卷。田间地头里，村民们穿梭垄间，娴熟采摘成熟木耳，忙碌的身影成为乡村最鲜活的景致。以前在外打工，常年顾不上家里，如今在家门口务工，时间灵活，既能照顾家庭、接送孩子，每天还能稳定增收180元，日子越来越有奔头。村民张大姐一边采摘木耳，一边笑着说：“该基地常年吸纳90余名村民就地就业，主体为村内留守妇女和中年劳动力，稳稳的家门口就业渠道，切实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采摘、晾晒、待售，小小的木耳形成了完整的出加工链条。在基地晾晒区，新鲜采摘的木耳均匀铺洒晾晒，经自然风干后。”品相黑亮，肉质厚实，品质上乘，凭借优良口感和扎实品质赢得市场广泛认可。我们的木耳生态种植，口感纯正，每到丰产季，各地客商都会主动上门订购。基地种植户孔清丽介绍，优质的产品品质让岔河木耳站稳了市场口碑。小木耳长成大产业背后是科学化、规模化的发展赋能。近年来，岔河村立足本土气候、土壤等自然资源优势，深耕木耳特色富民产业，摒弃零散粗放的传统种植模式，走出一条规模化、标准化、技术化的提质增效之路。村里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管护体系，引入精细化、科学化田间管理技术，全方位提升木耳品质与产量。目前全村木耳种植面积达100余亩，基地年均产量可达8万斤，累计带动村民增收近100万元，真正实现了小木耳撬动大收益。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留住了乡村人气，吸引青年人才回流创业就业。90后村民孔晓曾常年在外务工，2年前返乡投身木耳种植产业，在基地免费技术帮扶和稳定销路保障下，快速成长为种植能手。在家乡干产业，有技术、有前景、有保障，比在外漂泊更踏实。孔晓的心声道出了返乡青年的共同期许。如今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扎根乡土，成为特色产业发展的新生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动能。岔河村木耳产业的蝶变，是浙沟镇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浙沟镇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摒弃同质化产业发展模式，深挖乡土资源禀赋，聚焦特色优势农业，持续培育富民支柱产业， 通过推动特色农业从零散经营向抱团发展，传统种养向科技赋能转变，打通产业提质、村民增收、乡村增效的良性发展闭环。方寸军棒孕育丰收希望，特色产业铺就振兴坦途。下一步，浙沟镇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赛道，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提升产业能级，让更多乡村小产业绽放富民大光彩，持续拓宽乡村振兴、群众共富的幸福之路。本台消息，近日，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全县气象工作开展专题视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业与农村委主任委员程国栋出席并讲话。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及工作室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气象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杨柳甘薯农田小气候站气象局工作现场，座谈会上听取了县气象局关于全县气象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刘桂彤对气象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做了介绍，程国栋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县气象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目标，统筹推进基础建设、服务赋能、法治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气象支撑。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气象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不断增强抓好气象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切实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要深化服务赋能，紧紧围绕泗水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做深做实气象加文章，努力在防汛抗旱、森林防火、农业生产、文旅融合、城市建设等领域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人才支撑，优化队伍结构，加大紧缺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建立人才梯度培育机制，开展针对性业务培训，加快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着力锻造出高素质专业化的气象队伍。要健全气象灾害防御联动机制，深化气象与农业、水务、应急、文旅等部门单位的对接交流，强化信息共享与应急响应协同，确保关键时刻叫得应、连得通、转得快，不断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本台消息，县妇联顺应新形势。

0: 艰辛培育四盼花开巾帼四檐宣讲品牌，搭建以赛选骨干，以展树品牌，以进扩覆盖，以容拓场景四维宣讲体系，常态化开展巾帼大宣讲活动，累计150余场次，线上线下受众达1.2万余人次，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深入广大妇女群众心中，聚焦内容提质，凝聚巾帼奋进强大力量。围绕宣传引领工作，县妇联深挖本土优秀女性事迹，开设身边她故事特色专栏，走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创新创业、家风建设等一线，通过文字纪实、人物专访等形式，讲述各行各业女性孝老爱亲、实干创业、坚守奉献的动人故事，持续传播巾帼正能量。此外，妇联创新传播形式，策划拍摄花开时节主题微视频，以繁花育新时代女性，生动展现青年女性逐梦前行、中年女性担当作为、老年女性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诠释不同年龄段女性的时代价值。作品聚焦全县女性在产业发展、公益服务、家庭建设中的亮眼表现，传递女性一生皆可绽放的理念，在本地网络平台收获广泛传播。聚焦实干赋能，提升网络治理服务实效，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推动网络宣传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服务，依托官方公众号常态化推送妇女权益保护、家庭教育、惠民政策、法律常识等内容，及时回应群众线上咨询，积极举办巾帼好品线上展销活动，助力女性创业者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品牌。依托爱心妈妈蓄力行动、春雷行动，开展线上线下募捐活动，累计筹集善款7万余元，帮扶县域困境儿童70余人，为特殊群体送去温暖，同时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安排专人梳理平台留言与私信，联动12338妇女维权热线及各镇街道妇联，建立线上收集、线下处置、闭环反馈工作机制，累计解决妇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40余个，切实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8至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吉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踏风热线节目，就五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

0: 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凌晨两点，你第27次看手机，屏幕的冷光刺得眼睛发酸，明明身体疲惫不堪，大脑却像被按下了单曲循环键，明天的工作、未回复的消息，甚至十年前的尴尬瞬间轮番上演。这种越想睡越清醒的痛苦正在困扰着3亿中国成年人。更令人焦虑的是，很多人误以为硬睡是解决办法，却不知道这种强迫行为正在加重失眠。为什么硬睡会适得其反呢？人类睡眠受昼夜节律 和睡眠压力双重调节。当你在床上辗转反侧时，大脑会将床与清醒建立错误连接，就像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小狗，如果每次响铃后没有食物，它最终会停止分泌唾液。同理，如果总在床上经历失眠，身体会逐渐认为床等于清醒场所，形成恶性循环。更危险的是，强行入睡会引发焦虑升级。当你在意已经凌晨三点，再不睡觉明天就完了时，肾上腺会分泌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会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入眠更加困难。神经学研究发现，失眠者的大脑在试图入睡时，默认模式网络异常活跃，这正是思维反刍的生物学基础。重新建立睡眠的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分离清醒与睡眠场景。睡眠需要启动仪式，就像运动员赛前热身，身体需要明确的信号进入睡眠状态。建议将床仅用于睡眠，避免在床上看书、刷手机或处理工作。当持续20分钟无法入睡时，应离开卧室进行第四级活动，直到困意重新出现。二、调节睡眠驱动力。睡眠压力如同沙漏，白天清醒时间越长，夜间睡眠驱动力越强。但现代人普遍存在睡眠补偿误区，周末熬夜补觉会打乱生物钟，导致周一再次失眠。正确的做法是固定起床时间，即使前晚失眠，也应在设定时间起床，通过光照抑制褪黑素分泌，重新积累睡眠压力。三、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失眠者常伴随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心率变异率监测显示，慢性失眠者的平均心率比正常失眠者高每分钟15到20次。通过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技巧，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和皮质醇水平，为入眠创造生理条件。还可以运用光疗调节生物钟，睡前3小时避免蓝光照射，如手机、电脑等。认知重构训练，当思维反刍时，在脑海中重复停字，同时将注意力转移到呼吸或身体感觉，打破焦虑循环。睡眠是写在基因里的本能，就像婴儿不需要学习就会入眠。当我们用硬睡的执念对抗失眠时，实际是在否定身体的自然智慧。通过重建床与睡眠的关系，调节生物钟节律，降低生理唤醒水平，90%慢性失眠者可以在4到6周改善睡眠质量。最好的助眠剂不是药片，而是对生命节律的敬畏与顺应。从今晚开始，停止与睡眠的战争，让身体重新找回失眠的平衡。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节约从一滴水开始。
3: 冬天来了，各位小伙伴，家里的取暖设备是不是都开始使用起来了？当我们使用的电器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危险系数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安全用火用电要做到以下几点。请勿在同一个插线板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请勿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请勿长时间使用电热毯。请勿长时间不拔插头。请勿用布帘挡住电器的散热孔。最后要记得经常检查煤气以及天然气的连接，防止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我们与安全同行，安全用火用电从你我做。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不见不散。
1: 推开这
0: 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却点，轻轻说声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

仇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

0: 的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小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1: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他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他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

0: 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

0: 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她活该，还有一句是她自找的。
1: 那个她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

0: 得了癌症，
1: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0: 也就是说，
1: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0: 造化弄人啊！
1: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2: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

0: 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每周一歌，
1: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遭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屈辱和愤怒，经历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她想，要是母亲还活着，她肯定会像母狼一样跟几个强盗厮打，母亲尖利的嗓门会刺穿强盗们的耳膜。施丽华整夜辗转反侧，窗外的月光如烟似雾，她却仿佛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鹅毛一般的雪片簌簌飘落，纷纷扬扬地覆盖了那个静谧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施丽华听到了村子北边的泗河岸边传出了轰隆。

0: 村街上有人在喊，快去看看吧，那群强盗去农田里挖沙啦。石丽华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扒着窗户朝外看，一辆接一辆的重型卡车从窗外的村街上驶过，震颤的整个房屋都在抖动。沉重的车轮碾在街面上，就像大型动物挣扎在原始森林的泥沼里。车厢里的冒尖的沙子洒在村街上，闪着金子一样的光亮。石丽华攥紧拳头，她的太阳穴咚咚跳动，随时就要炸裂。院子里的公鸡亮开嗓门叫了起来，黑狗也跟着汪汪的狂吠，似乎也在控诉着愤怒。石丽华穿衣下床，登上运动鞋，拉开木门，看到父亲已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石德义纹丝不动，像是坐在沙发里一夜没挪身。石丽华喊了一声，爸，你听到没？杜晓光到农田里挖沙了，他欺人太甚。石德义转过脸，石丽华吃了一惊，父亲现在鼻青眼肿，整个脸庞像是一个被踢坏的皮球，青紫色的淤血布满整个脸颊，一把看不见的刀插在了石丽华的胸窝里，疼痛和愤怒让他浑身战栗。爸，我带你去医院看伤吧，爸，咱们报警，让警察来赶走这群强盗。石德义摇头，伸手拿着桌子上的那一摞钱，转身塞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起身穿上棉袄说，
1: 我不能让他们祸害咱村。
0: 他推开屋门，奔到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跟前，偏腿上车，拧开钥匙，启动马达，转动车把，要加油门朝大门外骑出去。石丽华从屋里奔出来，抓住了摩托车的后座，跨上去说，上阵还需父子兵。石德义咧嘴笑了笑，加大油门，摩托车轰隆一声窜到了村街上，迎着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朝村北的四河岸边奔过去。杜晓光在村北的四河岸边挖沙已有两个多月，每天要从岸边拉走20多车沙子，那些挖掘机挖开了上千年的河滩，青草被连根拔起，黑水泛起，淤泥瘫软，绵延4000多米的河滩变成了一条被抛开了5脏6腑的鱼。河床里的沙子形成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沙子就像人身上的肺，它可以过滤河水，防止河水泄漏。在谢仙村的人眼里，这条河就像他们的娘，滋养着他们的吃喝生存。原本像绸缎一样松软的沙滩，现在却被这群恶龙给搅烂了。他们把四河的鱼虾给杀死了，他们把河里的水给泄透了。没有了水的河，还叫什么河呢？挖掘机挖光了河滩上的沙子，又开进了河床里，掏挖河床底下的沙子。这条流淌了上千年的四河，原本与世无争，没想到突然被搅乱破坏，污水横流，暴死的鱼虾，烂根的草木，让四河臭气熏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河床里的水很快就消失，裸露出白惨惨的石头，变得满目疮痍。村民们默默流泪，敢怒却不敢言，他们知道被骗了，可是他们到底是被谁骗了呢？之前说好的是整治河滩，改善河岸环境，为什么成了这种血淋淋的样子？村里的人去找石德义责问，作为咱村的带头人，为什么要答应他们来破坏大河？咱们对不起祖宗先人，咱们对不起后代子孙。石德义面对村民的责问，低头闭着嘴巴不吱声。当初石德义听从上级的通知，答应让杜晓光来村里整治四河时，杜晓光对未来前景描绘的无限美好。杜晓光说，为了预防洪水泛滥，保障民生，要在四河两岸垒砌河坝，要清理四河的淤泥和杂草，保证河水畅通。 为了改善四河两岸环境，建设人文景观设施，为百姓增添福祉，就要先清理河滩上的沙石荒滩。可是挖掘机的铁铲挖下去的那一刻，河滩就变了模样，翻滚的铁铲和碾压的车轮打乱了河滩的宁静，河滩就像一张美丽的脸，被人劈头一刀砍下去，血淋淋的伤口让人心疼，让人恐惧不安。石德义多次去阻拦杜晓光，让他停止挖沙。杜晓光说，这是上级政府的决定，他只是作为施工方依照规划来施工。石德义不知道上级是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上级部门负责这件事。石德义得不到清晰的答案，就接连去镇上和县里反映这件事儿。他第三次去找上级回村的路上，杜晓光开着一辆越野车和几个小兄弟在半路上堵住了他。杜晓光伸出戴着金戒指的手指头，指着石德义说，
1: 兄弟们，走，咱们带着老石叔找个地方喝茶。
0: 不容石德义拒绝，便连拉带扯地把石德义推上了车。车门关闭，坐在后座上的石德义说，
1: 不用喝茶，你有话直说吧。
0: 并排坐在他身旁的杜晓光掏出一个像砖头一样的手机，对史德义晃了晃。
1: 老实说，你想找的上级都在我的手机里，我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你不信的话，咱现在当面可以试试，他们是听你的话，还是听我的。
0: 史德义喘着粗气没吱声。杜晓光说，
1: 老师说，你也知道啊，现在城市开发建设大片盖高楼，盖楼就需要沙子啊。我拉走河里的沙子也是支援城市建设，咱明人不说暗话，以后我每车沙子给你100块钱的提成，一天你可以得到2000块钱，等沙子拉完了，我再送你一辆小车开，你觉得这个交易划算吗？
0: 石德义说，我是这河滩上的一棵草，离开这里我就活不了，我不要小车，你把俺村河滩上的沙子拉走了，河也干了，这是坑祖宗坏后代子孙丧八辈子良心的事儿，你不觉得亏心吗？你再这么破坏下去，俺村的人就要找你闹腾了。
1: 杜晓光摘下墨镜，用手擦了擦又戴上，低声说，
0: 你再想想吧，我这两天去你家里喝碗茶。
1: 石德义推开车门下车，骑上摩托车，扭头对坐在车里的杜晓光说，我有个外号叫石匠，你不信的话就打听打听，问问别人为啥这么喊我。
0: 杜晓光探头问，石匠吗？
1: 石德义说，讲脾气的讲。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腊月的寒风灌满了整个村街，随着摩托车的轰叫声扑打在脸上，玻璃碴子一样割得脸皮生疼。施丽华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双手箍着父亲的腰，摩托车在路面上颠簸起伏，他从阵阵寒风里闻到父亲身上的阿杂气息，还有一股干燥的血腥味儿。从家到村北的四河岸边不过5-6分钟，摩托车窜进岸边，车轮飞转，溅得沙子乱飞，两辆挖掘机在河滩里卖力地摆动着长臂，从河滩上挖出沙子，伸缩着长臂把沙子倒进自卸车里。经过这2个月的挖掘， 杜晓光他们已掏空了河滩岸边和河床底下的沙子，他们正把挖掘机转移到河滩上方的

0: 田地里，把那些覆盖着土层的田地挖开，挖掘土层下面的沙层。这片花费了3年才改造完的农田，这片种了8、9年的花生地，村民们的汗水和梦想都在这片土地里。这是全村人的宝藏之地，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如今却要被流氓以杀鸡取卵的方式破坏。村民们被愤怒和恐惧逼得眼睛通红。自从杜晓光准备开挖这片土地时，村里人就轮流来到这里监看强盗们的掠夺。挖掘机进一步，他们退一步，一直退到农田的地垄跟前。他们忍无可忍了，今天一大早就集合来到了岸上的农田里，准备以肉身阻挡侵犯。村民们站在地垄上，手拉手站成了一排，怒目直视着挖掘机。他们听到了摩托车的突突声，就像听到战马奋蹄疾行。他们期待能够征伐邪恶的大将军到来。石德义从摩托车上下来，在人群里寻找杜晓光。清晨的阳光落在积雪的河滩上，随着寒风飘荡盘旋。石德义看到了那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把提着的黑色塑料袋撕开，掏出那些钱抛给杜晓光，转身逼近了挖掘机，挥手怒喊：你要是铲一下耕地，我就和你拼命。杜晓光冷笑一声，挥手指示坐在挖掘机上的司机开动机器。轰隆声再次响起，挖掘机伸长的铁臂把锋利的铁铲挖进了土里，土地发出嘶嘶的痛楚声，土沫像冬眠的蚂蚁簌簌抖落。铁铲挖开了土层，露出了黄澄澄的沙子，那些沙子就像无数个祖辈人的眼睛，悲伤又无奈地面对着铁铲。沙层被铁铲搅动起来，装在了铁铲里，顺着挖掘机的长臂倒进了自卸车的车厢里。村民们惊叫起来，他们怒骂哭泣，紧紧盯着石德义，像是在等待他发号施令，随时准备扑到挖掘机上将挖掘机推倒砸烂。石德义快步奔到挖掘机的铁铲下面，仰头看着铁铲的锋利钢齿，怒声喊：
1: 有本事就把铁铲砸下来。
0: 司机举着铁铲在石德义的头顶上不知所措。杜晓光的脸色煞白，皮肉扭曲，哆嗦着嘴巴说：
1: 你别逼我，大不了我再花5万块钱让你闭嘴。
0: 杜晓光的这句话让众人瞬间想起了一个前不久发生的残酷事实。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村里石姓人家的一个少年被从河滩上运沙的重型卡车撞倒在村外的路上，左腿骨折，自行车被撞得稀烂。肇事司机顶替杜晓光的罪责，以交通事故赔偿了石姓少年家5万块钱。事后在村里放出风，以后谁再干扰我拉沙，就再拿5万块钱给你们。村人们宁愿相信是卡车司机操作失误，也不愿意相信杜晓光会因为赚钱而丧失人性。此时杜晓光再次叫嚣说出这句话，把村民们惊醒。他们叫喊着爬上挖掘机驾驶台，把司机拽下来，挥手砸，抬手踹。挖掘机在众人的怒吼中震颤，卡车司机们抱头逃窜，杜晓光和他的帮手们钻进越野车里，在人群的包围里如过街老鼠一样团团乱转，车子呜呜哀鸣着窜出河滩，众人欢呼鼓掌。石丽华在人群外仰脸看着石德义，阳光落在他鼻青脸肿的脸上，显出了冰一样的光。在杜晓光以非法采矿罪被判处3年徒刑的春末夏初，石德义带着脸上还没消除的伤痕，开始在四河岸边修复被破坏了的土地。那时村里大多数的青壮年男女离开了村庄，成群结队的去城市务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他们肩扛手提，用最原始的农具修复土地。村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重复上一辈人做过的事情， 只不过上一辈人是在厚厚的沙子上覆盖土层，那时候河岸边的沙子多的让他们发愁，他们担心太多的沙子会侵占种植粮食的耕地。他们现在发愁的是，没有了沙子的土地如何还原成之前的模样。他们修复土地的过程很缓慢，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精疲力尽的村民们才勉强在裸露的石头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土。他们忐忑不安地把脚丫踩在土层上，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沮丧。被修复的土地贫瘠不堪，坚硬的就像一张铁皮，已经不适合再种植用来让他们填充肚皮的粮食。石德义和村民们赤着脚丫蹲坐在地垄旁，对着空旷的土地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石德义说，咱们试试在这片地上种桃树行不？桃树耐旱，好养活，三四年就能结出桃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

0: 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做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零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1: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 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

0: 电、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希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

0: 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

0: 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2: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6: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5: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4: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4: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4: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岗内
7: 福建。

0: 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

0: 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2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5: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9: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5: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0: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 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是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5: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1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4: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两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两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 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1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13: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 143.3 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两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5.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13: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2: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 43.5% 跃升至 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4: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 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2: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 133.4， 同比增长 6.3%。 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 139.8， 同比增长 8.8%。 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 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 138.8， 同比增长 13.5%， 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 30.1%，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4: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 66.2%。 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2: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5: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2: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13: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2: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13: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4: 两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 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0: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6: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0: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6: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平台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7: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8: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 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

0: 然后偷走了登陆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
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我是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市委分中心党组书记朱任认为，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五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文化书院迎客忙，研学带活乡村文化游；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县微公益协会举行同伴小屋健康嘉年华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仲夏时节和风送香，圣水峪镇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碧波荡漾，游人如织。依托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当地整合陶艺、扎染等非遗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研学与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和亲子团队慕名而来，让千年非遗文化真正沉到乡村沃土，活在市民指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文化动能。走进东仲都村陶朱工坊，揉泥机匀速转动，工作台前摆满了形态各异的半成品陶艺作品。来自济宁市区的研学团队正跟着导师学习拉胚技巧。原来咱们泗水的陶艺传承了上千年，今天亲手做一件属于自己的陶罐太有意义了。亲手拉出第一件胚体的小学生兴奋地说，作为开放式文化书院的核心实践空间，这里打破了传统书院围墙限制，把课堂从室内搬到工坊，不仅教授基础制作技巧，更把泗水千年窑火传承的历史文化融入教学，让孩子们在揉泥、拉胚、修胚的动手过程中触摸历史纹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短短一周就接待了12个研学团，近1000人参与体验。不只是陶艺工坊，沿着龙湾湖岸一路走来，云贵扎染房里蓝白晕染的布料挂满屋檐，游客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捆扎染色，亲手做一方属于自己的扎染手帕。农耕体验园内，游客扛着锄头挖地瓜，在田垄间体验收获的乐趣。民俗体验区里，摊煎饼、掉粉皮的老手艺吸引了众多孩子排队体验，刚出锅的杂粮煎饼香飘满咽。山东手造展示区内，泗水砭石

0: 炉井编织等地方手造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逛完书院都会带两件手作纪念品回家。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里，暑期阅读、乡村主题展览吸引了大量家庭驻足，成为网红打卡点。我们这个书院从建成起就没有围墙，目的就是把文化资源从展馆里解放出来，让游客能亲手参与、亲身感受。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负责人介绍，不同于传统封闭的书院场馆，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是集非遗传承、民俗体验、农耕实践、手造展示和公共文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依托月湖上儒研学基地的现有资源，系统整合了龙湾湖的生态优势与泗水的文化资源，既有陶朱工坊、扎染坊这样的非遗实践空间，也有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更有紧邻龙湾湖的天然场地开展自然美育。游客可以在湖畔写生、辨识植物、露营戏水，在青山绿水间上一堂生动的自然课，真正实现文化在山水间，体验在乡村里。近年来，圣水峪镇锚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方向，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通过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盘活了乡村闲置空间，激活了非遗与民俗资源，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更打造了龙湾湖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如今越来越多游客因为非遗体验走进龙湾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文化氛围回到乡村创业，非遗不再是陈列在馆里的老物件，民俗也不再是即将消失的旧传统，而是成为带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据统计，去年暑假以来，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已接待各类研学团队、游客超过20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成为济宁近郊文化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本台消息，近日，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市贸促会会长杨晓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青岛木一帆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帆出席并分别致辞，县委副书记曹海成主持，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各镇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统治、济宁市及泗水县相关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张瑞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巴西、阿根廷各位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泗水发展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泗水县的县情、资源禀赋、服务保障等方面情况。泗水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产业体系特色鲜明，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拓展合作发展的层次、领域，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杨晓东在致辞中表示，济宁市贸促会始终致力于搭建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当好中外企业的服务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洽谈合作、商务对接提供全方位支持，希望各位嘉宾能够深入了解济宁企业实力与产品优势，深挖合作契合点，同时希望济宁本地企业珍惜此次交流机会，主动沟通、精准对接，积极展示产品与技术，以优质产品开拓南美市场。会上，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和与会企业进行了1:1精准对接洽谈。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实地参观了济宁市亲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本台消息，近日，县微公益协会在几何街道聚龙小学举行同伴小屋健康嘉年华活动。健康嘉年华活动依托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同伴小屋项目开展，以趣味闯关、沉浸式体验的形式，将健康科普、环保知识、体育锻炼、艺术益智融为一体，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新知，在体验中收获成长。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14个互动摊位和1个能量补给站，这些摊位围绕健康、环保、家庭关爱、科学探索等多个主题展开，通过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播撒下科学健康生活的种子，为他们的成长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 此次健康嘉年华为儿童搭建了一个绝佳的平台，让孩子们得以尽情展示自我风采，与同伴们增进深厚友谊，助力他们全面健康成长。下一步，县微公益协会将持续依托同伴小屋项目平台，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的儿童关爱公益活动，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阳光、快乐成长。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8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吉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朱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五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5: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6: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7: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7: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8: 不是。
7: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9: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0: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9: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0: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 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撩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8: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 国防基础。

0: 沉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看见老弱帮一帮，
9: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8: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9: 你文明，我文明，
8: 家乡才会
7: 更文明。
9: 你参与，我参与，
8: 城市才会
7: 更。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进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

0: 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
1: 嗯，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

0: 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

0: 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

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

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

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

0: 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情感在眼前，光阴就在转身之间，看开一点，人生依然。嘿，结局我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不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

0: 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他求了婚。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他还说他不怕生孩子，他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 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只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因为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

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2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

0: 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

0: 劳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

0: 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
1: 正确

0: 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 8.3 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5: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还支撑青鸾福星仅用半年就研发出 AI 机床、搬运机器人等单点智能设备。今年，企业又研发出青鸾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吸引3万多家企业接入，实现了向智能生态服务商的跃迁。青鸾福星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文杰。
1: 我们做的是场景的落地，打通了 MES 系统、生产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订单管理系统，咱的这个质量管理这个体系，全程实现这个无人化。我们呢，每年保持了30%的利润增长。
0: 青鸾福星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传清：
2: 我们跟着国家这工业互联网的速度这个政策，一直呢不停地迭代我们的系统。我们2016年呢做了2800万，现在呢我们干到了12.17亿。计划今年的目标呢是15个亿。
0: 推进精准转型，培育应用场景。目前，腾州已推动110家机床企业上云用数复制，培育省级智能工厂9个，省级数字经济晨兴工厂试点企业15家。
3: 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山东以技术攻关破局，以模式创新拓路，在传统产业升级、跨境市场布局、高端产品突围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外贸出口稳中有升。山东台综合报道。
4: 在德州汉诺威技术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赶制一批发往国外的卷材涂料产品。多年来，企业凭借配方、工艺、产品性能等多项技术突破，打造核心优势，依托研发加产销协同发展模式，深度布局海外市场。目前，产品已经覆盖俄罗斯、埃塞俄比亚、埃及等众多国家，海外业务稳步增长。公司副总经理高红杰：
5: 公司研发团队在配方精细化管理、涂层核心性能升级、环保生产工艺革新等领域屡获突破，产品在耐候性、耐腐蚀性以及高附着力为核心优势，精准匹配建筑多领域的应用需求，产品远销中亚、俄罗斯、东南亚、非洲等地区。
4: 为推动贸易结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质量方向升级，山东立足本土制造优势，引导传统轻工企业深耕创新研发，拓宽跨境渠道，实现外贸出口稳中有升。位于聊城临清的山东恒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通过升级材料、拉伸强度、重塑芯体导流结构，精准适配北美超大体型用户需求。目前企业外贸跑出增长加速度。公司电商部李春霞：
6: 先后布局国内电商和跨境平台，国内线上渠道全覆盖，海外重点开拓北美市场，依托亚马逊、虾皮、速卖通、 Team 组建跨境出口业务，覆盖北美、美东、美西区域，依靠双线电商渠道打通内销外销，持续拓宽市场销路。
4: 在轮胎之都广饶县，轮胎产业正完成从传统人力生产到数字智能制造的华丽转型。依托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升级，当地企业持续深耕新品研发，加码科研高速运转，正全力赶制企业最新推出的记忆橡胶高端轮胎。这款产品凭借独速运转，正全力赶制企业最新推出的记忆橡胶高端轮胎。这款产品凭借独一无二的智能橡胶记忆回弹特性，一经推出便赢得国内外市场的青睐。公司生产管理部部长宋方钊：
7: 这款轮胎呢，覆盖了国内所有新能源汽车的使用。目前我们公司也在全力的针对这款新产品进行生产，公司订单也较为充裕。
4: 威海临港区强化创新导向，引导企业紧抓市场痛点自主研发，以新产品突破壁垒，抢占高端市场。威海赛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敏锐捕捉到双翼安全采血针在外采配套中的品质与服务瓶颈，果断转身自主攻关，仅用3个月便将双翼安全采血针从设计变为样品，通过欧洲14家实验室严苛检验，性能比肩国际龙头。凭借8小时极速响应的服务标准，该产品成功替换原有头部供应商，手持5项 IVDR 证书出口全球，订单排至年底，并带动2期产能扩建。公司总经理江全国：
8: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是第二个落地的研发项目了，那么下半年还有2个，我们计划今年要完成4个新产品的研发并投产。
9: 目前，我省下收基本结束，下拨正在压查推进。 各地以政策、科技、服务、金融组合

0: 德全，保障三夏生产顺利进行。山东台综合报道。
1: 在威海荣成市上庄镇的一处麦田里，金黄的麦浪翻滚，数台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眼下威海麦收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保障跨区作业的麦客们顺利抢收，威海全面落实农机免费通行政策，各高速收费站提前开启绿色通道。江苏连云港跨区农机手陈军：
2: 2008年到威海过来的，每年都来，对我们跨区人员啊都安排的挺到位的，帮我们送矿泉水啊、方便面啊、高温降暑的都有的。我们就是说力争做到库里柜上把老百姓的粮食全部装在自己的饭碗里面。
1: 在青岛，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保姆式技术指导，推广小麦联合收获、夏玉米免耕覆盖播种等配套技术。青州市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以全过程机械化提质增效，全市玉米播种面积已超18万亩。淄博市依托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精准把控导航、精准播种、精细田间管理等7个关键环节，实现智慧下播，增产增效。淄博市临淄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艺师许苗苗：
3: 在播种的这个环节呢，最主要的是要进行这个合理的密植，每亩呢播种的密度呢一般是在5000到6000株，采用这个滴灌水肥一体呢，一定要在1到2天之内进行滴水齐苗，来保证这个玉米出苗的一个整齐度。
1: 聊城市全面铺开下灌保苗作业，护航全市600多万亩农作物健壮生长。下灌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累计饮水3450万立方米，完成农田灌溉约60万亩。聊城市阳谷县水利局局长张广春：
4: 结合气象预报和土壤伤情，科学制定供水调度方案，精准引蓄黄河水源，精准保苗，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1: 眼下夏粮收购已陆续展开，各地优化收储体系，确保夏粮有序归仓。在东营，利津县全方位优化收购站点服务，延长作业时间，推行阳光结算及时付款。滨州市彰化区抢抓夏粮收购黄金期，升级仓储设施，优化收购服务，打通粮食收储全链条，守住丰收果实。彰化区下河乡党委委员、副乡长丁鹏表示：
5: 重点围绕粮食仓储品质提升、精神加工和品牌营销转型升级，持续探索粮食产业做优做大做强的新路径，切实增加粮食收益，调动种粮积极性，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为破解夏收资金难题，各地精准金融及时雨，保障农户顺利收粮、颗粒归仓。德州市宁津县推出夏粮收购专项信贷服务，在贷款利率、准入门槛、还款周期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日照莒县引导金融机构优化涉农金融服务，提前摸排，以定制化方案精准匹配各类生产资金需求。日照市莒县中和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向雷：
6: 充裕的流动资金让我们实现了高效抗退货收储结算，保障农户买粮资金及时兑付。
7: 近日，位于青岛李沧青年科创城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获批国内首个糯性改良玉米基因编辑安全证书，其自主研发的玉米味米糯101正式获得全国范围内的生产应用安全许可，成为国内首个糯性改良玉米基因编辑安全证书获得者，标志着基因编辑育种实现从增产导向向品质提升的关键性突破。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冷冻玉米一旦解冻，袋子里一滩水，玉米粒又硬又柴，口感大打折扣。这个让消费者和加工厂都头疼的老毛病，如今被青岛李沧青年科创城的一家本土企业用基因编辑技术给彻底解决。企业高蛋白玉米管线经理马宝鹏：
9: 把玉米的质量淀粉从70%挪到了接近100%，支链淀粉它天然的这种物理特性就容易锁住水分，食品呢始终能够保持这种 Q 弹软糯的这样不发硬的这样一个状态。以前基因编辑这种生物育种的技术更多的聚焦在比如说产量啊、快脱水这些性状，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呢进一步的把种质资源改良这个方向推进到了品质改良。
8: 这项技术和转基因不同，马宝鹏打了一个比方，他们利用基因剪刀精准关掉玉米里一个抑制支链淀粉生成的基因，剪刀完成任务后会自动清除，最终玉米没有外来基因，和自然变异几乎一样，只是进化速度被加快。
9: 这个工具叫 CasY7， 已经在国际上应该是属于第一梯队的，目前它的编辑效率已经超过 85%， 成本更低，效率更快，周期呢也更短。
8: 基因编辑后，味米糯101的支链淀粉产量提高30%， 对食品加工厂来说，冷冻玉米解冻后依然水润软糯，少用保水剂，口感更好，既省钱又稳质。目前这家企业已经拿到4张国家基因编辑安全证书，涉及高产量、快脱水、糯性口感等多个方向，都经过了安全验证。
9: 我们的目标是把市面上这些所有应用到的核心的这些性状全部都拿到安全证书，快速的实现核心的种子资源的亲本的一些改良赋能，以此呢实现快速这种产业化落地。所以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我们会有很多利用了我们这些技术、使用了我们这些性状的一些新品种会在市面上出现。
0: 威海深耕特色茶产业，依托北方寒地产茶优势，破解南茶北饮种植难题。通过两种培育、区域品牌打造、数字溯源赋能，推动茶农茶企抱团发展，打造威海特色茶叶产业带。威海台记者江旭莲报道。
1: 走进威海石林岗区上善堂生态观光园，一垄垄茶树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威海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王子清穿行在茶垄间，俯身查看茶芽长势。王子清介绍，威海四季分明，冷凉气候让茶树生长缓慢，加上雪窝威海冬季降雪频繁，富含矿物质的雪水渗入土壤滋养茶芽，让茶中的氨基酸、茶多酚等营养物质积累更加丰富，呈现出与南方茶截然不同的风味。
10: 我们出产的茶叶呢，鲜爽甘甜，苦涩度低，也就应了茶叶界的那句话，逆境出品质，顺境出产量。威海的产茶和制茶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以前，后来因为战乱没有得到保留。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茶叶呢，是20世纪60年代南茶北饮工程当中引进的。据不完全统计呢，50亩以上的茶园呢有68个，总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5万亩。
1: 酒香也怕巷子深，威海茶品质虽好，但品牌不响，缺乏市场竞争力。为实现跟跑向领跑转变，2021年起，威海农业部门联合本地茶企开启本土化育种工作。
10: 已经标记了40多个雪茶的品系，以后呢，在优中选优进行一个新品种权的一个申报，再进行大面积的示范和推广，形成我们威海独具特色的标志性的产品。
1: 产业逻辑也在重塑，威海把茶品牌建设作为破局关键，直击有品无牌、有量无价这一痛点，推动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出圈。
10: 2025年的时候，正式推出了威海雪茶的区域公用品牌，并且确立了高维度茶的地理文化标签。
1: 抱团出圈助力威海雪茶品牌长远发展。眼下威海茶叶行业协会会长、威海威明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斌正带领行业企业协助威海市农业部门制定品牌监管机制，同时利用 AI、 物联网等数字化手段系统收集茶叶生长加工全过程数据，精准构建威海雪茶风味画像体系，实现品质可追溯、风味可量化，
11: 逐步的把我们的产品呀，把我们的宣传册上，把我们对外的一些线上的视频呀等等等等，统一把威海雪茶的 logo 进行了集中统一的一个展示。
1: 威海雪茶的突围之路，正是威海深耕特色农业、向差异化要竞争力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威海市重点培育苹果、西洋参、无花果、花生、茶叶、5朵金花核心特色产业，做强12大优势特色产业，全方位推进农业产业链提质增效、迭代升级。目前，威海市市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已达196家，累计培育各类农产品区域品牌、企业品牌206个，其中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0个，品牌数量位居全省第四位。
7: 今天简讯，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工业软件昨天在济南启动建设，这是济南市获批落地、牵头推进的首个国家人工智能领域中试基地，重点聚焦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业务管理3类工业软件，搭建中试验证平台，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转化。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山东精心组织10家企业参展，举办链上山东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交流会。省贸促会与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自由经济区管委会、塞尔维亚发展局、济南市贸促会与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中国中心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持续推动本土优势产业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7: 2026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22号启动，历时21天左右，最大流量达4500立方米每秒。 本次调水调沙持续时间长，河道流量大，请社会公

0: 公众远离黄河河道，切勿冒险涉水。山东黄河河务局已启动防御洪水工作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工程防守。
1: 溯源母亲河，共叙中华情，港澳青年黄河行活动昨天在济宁启动，现场推介了济宁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成效，发布了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五大精品项目。活动期间，港澳青年将在济宁、东营、德州等沿黄三市参加交流。
0: 云化山东系列外宣活动第七期昨天在威海乳山市启动，活动从六月持续至十一月，以外事赋能、服务下沉、精准传播为主线，推动各类涉外资源下沉，助力解决涉外资源对接、国际市场拓展等实际困难。媒体采访团将深入全省各地，挖掘典型案例，做强经济外事品牌。
1: 日前，齐鲁银行科创金融中心支行成功落地济南市首笔制造业贴息贷款业务。该笔贷款由齐鲁银行与济南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合作，双方通过银单风险共担加政策贴息支持模式，为济南高新区一家优质科技型小微企业开辟绿色审批通道，提供短、频、快的融资服务。
0: 近日，青岛地铁二号线二期工程多个关键节点捷报频传，已顺利实现轨通、电通、通信通三大基础节点。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95%， 机电安装、车站装修等站后工程正全速推进，向年底前通车的目标迈进。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24号白天到夜间，德州、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伴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转阴。24号早晨到上午，威海有雾或轻雾，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3到33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聊城晴转多云，22到31度，泰安多云，23到32度，菏泽多云，20到30度，枣庄阴，20到27度，济宁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阴，21到29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5度，青岛多云转阴，21到26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淄博多云转阴，22到33度，滨州雷阵雨，20到34度，东营阴转雷阵雨，20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
0: 海洋天气预报，24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的部分海区有雾或轻雾，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转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北风短时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4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德州、济宁、聊城均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汪平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为健

0: 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4: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3: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4: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3: 买手机到联通。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您刷手机的时候，肯定不时会刷到卖茶叶的视频，这时候还真得加小心才是。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的古树普洱茶，被原产地茶园证明作假。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主播，在现实中查无此人。直播间里27位茶农当中，有20位是领工资的演员。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揭开了部分直播间的新型卖茶骗局。最令人气愤的是，这些直播间打着的旗号竟然是助农惠农，如此的坑蒙拐骗，透支善意，实在是令人无法容忍。其实啊，这样的套路并不新鲜。2022年的央视315晚会就曾经揭露过类似的翡翠直播造假骗局，骗子们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把翡翠变成了茶叶。第一步，用名山名寨、古树纯料、拍卖级别等华丽词藻给普通的茶叶镀上金身。第二步，搬出茶农人设，亮出假门牌、假身份证明，用演员冒充货主，把直播间变成了小剧场。第三步，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招，披上助农的外衣，主播假扮心系乡土的三农大使，让消费者在同情和信任中放下了戒备。但是真相是什么呢？茶农被压价盘剥，消费者被以次充好，而直播间老板的半年敛财2000万。所谓的助农不过是租了村委会一间空房子当成布景，用助农当幌子行骗，这可不是简单的虚假宣传，它有毒有害啊。它伤害最深的是两个最不该被伤害的群体，一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茶农，他们缺乏销售渠道，被迫陷入低价内卷，劳动成果被主播随意的包装和炒作，辛苦耕耘却难以获得合理的收益。二是怀揣着助农善意下单的消费者，他们以为自己既买到好茶又帮了农民，结果掏出的真金白银换来的却是山寨货。两头伤害，两头坑，长此以往，大众会对所有的助农直播产生信任危机。当助农这两个字成了收割流量的密码的时候，以后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还能被多少人相信呢？善意经不起反复的透支，每一次上当以后的失望，都会让本来就珍贵的公益热情冷却一分。这类骗局何以堂而皇之的长期存在呢？问题就出在监管还有盲区。不良商家说的那句没人抓到把柄的嚣张言论，恰恰暴露出的是监管体系的滞后和无力。猫不管事儿，耗子可不就会闹得欢呢？该瞪起眼睛好好管管了。近日，云南文山州某高校一名学生向记者反映，该校一名教师周某自曝曾经托关系让考研学生被录取，第四名把前面两个人挤下去了，不是我帮他联系导师的话，他是考不上这个研究生的。从举报的学生提供的现场录音来看，周某的言论就是明目张胆的炫耀人脉特权，他还暗示学生埋头苦读不如依靠人情关系。对此，云南省教育厅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涉事学院正在调查此事。6月18号，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在接到学生举报后，学校就成立了工作组进行核查，发现周某在班会上存在言论不当之处，已对其通报批评，并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同时在2年内取消其评优评奖、职务晋升的资格。这哪是言论不当呢？简直是价值观的扭曲传导。无数考生日夜刷题苦读，凭实力竞争，身为高校的老师却公然宣扬人脉大于努力，传递扭曲错误的价值观，带来极其恶劣的误导。 这番言论不仅仅是不当，更是刺痛了公众对教育公平的敏感神经，冲击了研究生招录制度的公信力。需要被追问的也远远不止言论本身。需要追问的是，这位教师说的情况是他信口胡说呢，还是真有此事？研究生招录到底有没有藏着什么暗箱操作？举报人手里拿着完整的录音证据实名举报，校方给出的结论却是无实证佐证，回避招生环节核查的关键问题。这样的调查处理结果恐怕不能服众吧。一句言论不当遮不住招考环节的灰色疑点，如果学校不想查或者是查不清楚，那上级主管部门就有必要介入，以更高层级的权威调查还举报人一个真相，给所有考研的学子一个交代。你买的泰锅究竟有多少泰呢？为了了解泰锅材质的真实情况，新京报消费研究院随机对线上销售的五款纯泰炒锅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没有一款整体锅身是100%纯泰材质。商家口中所谓的纯泰锅，只是内壁贴了一层0.4或者0.5毫米的工业纯泰板材。真泰锅的材质是含泰不锈钢，有泰锅是特氟龙涂层里混了点泰粉。这么说吧，对着商品详情页上那个加粗的泰字，消费者永远搞不清，不知道它是指的一块板呢，还是一粒灰。就拿苏泊尔一款有钛铁不粘无涂层铸铁炒锅为例吧，首页醒目的标注了有钛，买回来才发现说明书上写的是锅内表面处理层为钛铁合金，客服也承认这口锅不是纯钛锅，就是铸铁锅，那层钛铁合金熔覆层它达不到工业纯钛的标准。锅是铸铁的，钛是覆盖上去的，商家的逻辑非常的自洽，我标的是有钛，商品里也确实含有钛，消费者就是奔着一个钛字下了单，收到的是一个模糊的承诺和一行保留解释权的小字儿。有钛

0: 这个词的弹性啊就在这里。一滴酱油进了清水，那么这锅汤就可以叫有酱油。一口锅里撒了一层含态粉尘，自然也可以坦然地标注成有态锅具。消费者买态锅不是因为它能辨别态的牌号，而是因为他知道态在航天器外壳和人工关节里有着不能被替代的位置。这份信任是态在无数产品周期中自己挣出来的。如今只要在产品页面敲上有态，流量就会自动叠加在这层信任上面。问题不在某一家企业骗了谁，而在于从上游到下游的材质信息传递过程当中，没有人负责把态从形容词翻译回名词。这不是态独有的命运，石墨烯内裤、纳米牙刷、负离子吹风机，每一个从实验室走进消费市场的专业名词，都会经历同样的磨损。科学家花了几十年证明某种材料在特种条件下的理化特性，消费品市场呢，只需要几个月就能把它简化成含有。说起来监管也有难处，这个监管卡就卡在有没有这道关上。只要它证明涂层里确实有钛元素，那有钛就不是欺诈。但消费者信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是他以为那层钛会像在航天器上一样保护他。检测报告可以说检测到钛元素，但是他回答不了这层钛有没有实际用处。两句话之间空着一整套没有被翻译出来的工业常识，中间的这条信息断裂带一天不补上的话，消费者那就不是在买材料，而是在赌一个工业名词在公众心里还剩下的那最后一层信任。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3: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来听报道。
4: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5: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4: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3: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0: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1: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2: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1: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对营养指导员的岗位工作技术能力、不同场景下的营养指导工作要点等提出技术指引。随着全民营养健康素养提升、合理膳食行动深入实施，营养指导员已成为基层健康服务的重要力量。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营养指导员14.8万名。
4: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地恢复观测。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远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此前牵引馈源舱一直都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请听报道。
5: 今年5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6: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5: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6: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在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5: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7: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6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
5: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8: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5: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9: 还比较稀哈、
10: 哦、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0: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1: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0: 特别重要，油腻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2: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0: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3: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2: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它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4: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5: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那么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病种的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来听央广的报道。
6: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7: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6: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7: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8: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6: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8: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6: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9: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5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6: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7: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2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10: 来关注国际资讯。 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0: 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下跌 2.62%， 收于每桶 73.86 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3%， 收于每桶 77.90 美元。市场预计，中东产油国库存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入国际市场，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供应。另据报道，国际市场黄金价格23号大跌，伦敦现货金价当天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阿曼和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两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这起险情发生于20号，当时达美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 A319 进港客机，为了避让美国航空公司从交叉跑道起飞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不得不紧急拉起复飞，终止降落。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6: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3重补贴，
5: 高端手机半价。
7: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